0: 我的肩宽那个长度是11.5米
1: ，OK，
0: 耳朵长度2.8米。
1: 我们看的是很震撼，但其实想不到就后面需要多少工作去去维修。
0: 当年整个大殿这个建造的时候，工匠110多工匠，花了4年多的时间呢、啊，整个这个强巴佛殿是建造完的。
2: Just like at the Patala Palace, the ground here is made of agar clay.This is a unique building material which, after being compacted, becomes solid and waterproof.
0: 这些也是刚刚我们那个看过的阿嘎图一样的、
1: 啊、
0: 也是这些阿嘎图比较历史
1: 悠久了，
0: 就是将近100多年的历史过去了、
1: 啊、而且被大家都踩得很乱，
0: 因为这上面有赫尔信徒就是这样过来转进手、
1: 啊、
0: 整个地面是踩得多，所以这个图变得光滑。
1: 对对对，的确是。
0: 以及这个大院叫多加大院，最前面那里有扎什隆布寺的主殿，扎什隆布寺里最古老的建筑，
3: 哎呀，
0: 就是这个叫措钦大殿，我们就是大雄宝殿。
3: 啊，
0: 这个大殿如今有570多年的有历史了，
3: 小600年了。
0: 这个石头是当年，这个。措钦大殿没修之前，这上面是一个天葬台的位置。看到之后呢，他要提醒的每个人，生命不是无限的，它也有限的，所以我们好好珍惜当下。
2: Every day, some 900 monks chant and meditate in this grand hall, including 顿珠。
4: 哦，热闹热闹热闹，非常热闹。
1: 就感觉大家都在吵架，但是
0: 是
1: 带着笑容的吵架。
5: 修行中的学习的一个过程，辩论。好像他们变得是一些中观上的那种。
1: 他们是
5: ，好像如果我没学的话，这些是很难的。
1: 那你也会去跟他们辩经吗？
5: 现在还没到这个贤宗院内。对，有一天我也期待跟大家一起辩经。
6: Honestly, this looks like so much fun.If every debate class was like this, everybody would join. If all debates like, was as you know, passionate as this, but then everybody walks away smiling, then、the world would be a much better place. I feel like there'll be a lot more masters of philosophy.
0: 这就是我们石室班禅的灵塔
1: 啊！
0: 大师呢是对整个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这种团结啊，各方面相互这种促进啊，很大影响的。
2: There are over 60 Buddhist temples within Tashilompo Monastery. They were built across different eras, and as we walk along this path, it's as if we're traversing 600 years of history in just a few footsteps.
0: 哇，这里就是我住的僧舍啊！
1: 哦，
0: 对，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是怎么。哇，这个门槛对你很有挑战。
0: 低头过了，忽然要，
1: 不然就是铁头功。
0: 对对对，哦，这边是什么？这边什么？哇！
1: 上面光线还挺好的。
0: 对，这边请。
1: 这是你的房间？
0: 对，这是我住的。这边请吧。
1: 我是第一次进僧舍，但是我感觉你的僧舍很好啊。你的墙上有很多贴纸，还有一个
0: 这
1: 个。这
0: 个我们生活的一种另一个爱好，喜爱踢球啊。
1: C 罗
0: 还是喜欢这些球星类。
1: I did not expect to find Ronaldo here.
0: 对，罗纳尔多。
1: 对。那你是支持哪一个球队？
0: 我支持是那个利物浦。
1: 哦，可以啊，可以可以。
0: 以前是喜欢皇家马德里。
1: 哦。
0: 在那个时候。罗纳尔多不在，
1: 对，
0: 现在不在，所以现在喜欢这个。
1: 可以，
0: 这样除了看经书之外，那偶尔也有生活上的有自己。

0: I think the emphasis is put on the practicality. But still, I think overall the style is very beautiful. It's like simplicity, less is more. And yeah, I think still the modern people would like it as well.
1: Among the picturesque landscapes of eastern China, an iconic architectural style is prominent, Huizhou architecture. With its distinctive whitewashed walls, elegant black-tiled roofs, and exquisite carvings, Huizhou architecture stands as testa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raftsmanship over many centuries.
0: There's a phrase in Chinese which is very popular. It's called 拐弯抹角. And it describes like speaking in a roundabout way, not going straight to the topic. It's a little bit derogative. But actually, the origin of that term goes back to this corner over here. You can see that this building, if you look up or down, they've still got the corner. But over here, it's cut. It was made in a way to give way to the palanquins that would travel here. Rich people or people getting married. So it had to be cut like this so the car could fit in this really tight corner. Now, in the beginning, it was actually positive, but now it became derogative.
2: 陈老师，就是很多人说形容我们这个徽派建筑，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白墙黑瓦。但是呢，它最早它为什么就是这两个颜色？它跟什么有关系啊？ 因为它这个跟环境有关系，哦，因为它这个徽州这个地方的环境的话呢，是山清水秀，是吧？嗯，这个古人讲"西安大好山水"，那么这"西安大好山水"当中呢，在点缀了这一登登的这个焚香黛瓦的建筑，嗯，或者说呢，是吧？这些古村落里面，是吧？包括牌坊啊、祠堂啊、住宅啦，啊等等等等，那这些东西的话呢，这些单体的建筑都非常华美，嗯，非常漂亮，是吧？然后呢，它把它组合到一块儿去。
3: 就平行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话就跟整个的山水呢交融在一起，它交融在一起
2: 就很和谐。
3: 在这个青山绿水的背景下面，在蓝天白云之下，所以这个管环境确实跟一幅水墨画一样。哦，这是祠堂，是吧？祠堂其中的一类，徽州的祠堂有好多类，哎，这个在一个古村落当中的话，它这个古民居这个群当中的公共建筑。
2: 公共建筑当中，祠堂应该是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吗？还是
3: 它是它的这个是徽州传统建筑当中的对祖先的一种祭祀，一种这个是吧怀念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哎，它祭祖啦，还有这个，比方说这个一些家族的大事情到这里议事了，嗯，所以公共建筑它的希望呢，它的空间呢比较呢开阔一点，不要很多的柱子，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把传统的那个。
2: 窗斗是梁架呢，在这些公共建筑当中，比方说祠堂，它的大型的这个住宅，就加以变化，那柱子就减少了，减少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叫擦梁式的构架。哦，这是一种解决一种屋的屋架的一种构造，这一种结构，这种结构的话呢，是徽州建筑传统建筑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0: 你说是这个就是梁架是吧？
2: 哎，水平的，宋代叫月梁。
3: 本地呢，当地叫冬瓜梁，它像一个长形的冬瓜一样的。
2: 这就是住宅了。
3: 哎，这是徽州明代的这个中小型的住宅，这个房子是很特殊的。哎，您讲一下。你看它的这个周边沿这个我们这个天井呢，天井的这个楼层这一个圈，它用的是这种栏杆是弧形的，嗯，它弧形栏杆上面可以坐人的，嗯，早期的话呢，它。 它主要的活动这个中家庭活动中心就在楼层，嗯，这一个呢还是当然是建筑的一层的一个表现了，嗯，是吧？然后呢，虽然时代的什么往后的这个推的话呢，就慢慢的逐步呢就到了底层，就作为一个活动的家庭活动中心了。嗯、那么早期中心嘛在楼上，当然高度相对来说就高一些，嗯，是吧？底层呢矮一些，到后期嘛底层高，楼层呢矮掉了。
0: 所以经常休闲的时候，可能会在那里坐着往。
3: 所以呢，我们当地叫飞来椅，它又称作呢美人靠。嗯

0: 汪老师啊，这个是您做的一个修复的工作是吧？
1: 这个呢也不叫修复，这个呢是在这个文物的这个原来的这个题材上呢，我们重新雕了一片，雕了一片这样的木雕。
0: 这个跟它一模一样哎。
1: 它的设计理念是一样的。那么呢，我们呢雕刻的就把这个人物
0: 稍微放大了一点，
1: 放大了。
0: 然后表情做的也是稍微突出一点，
1: 对对对对，突出一些，然后呢突出这种这个福态喜庆的画面，深层次的这个含义呢它有一个文化的内涵哦啊，我们通过
0: 怎么看，
1: 你看通过这个观察这个地图的方式，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这种观察的方法，这个画面上是有风的，那么呢这个风从哪里来，从东边来，这边吹过去，这个杨柳树就会往西边飘。哦，
0: 这股风它也有象征性吗？
1: 对，叫紫气东来。
0: 就为什么我们这个徽派建筑啊，内部会有这么多木雕？就到底这个木雕在徽派建筑里面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1: 徽派建筑啊，它本身它的特色就是外面呢是高墙，装饰艺术的话呢，它都是以砖雕和石雕为主。那么呢，你走进一栋徽派民居，或者是徽州的豪宅，它内部结构它都是木质结构的，那么让这个我们从事徽州木雕的，在我们当地人们从小就跟木雕打交道，那么呢在这个里面它深入人心，那么呢大家对这个木雕呢也是甚为喜爱，

0: 随着时代发展，我们这个徽派建筑也会有一些的变化。我就好奇，我们这个木雕里面的题材也会有变化吗？有这种演变的过程吗？
1: 题材的变化，这是肯定有的。那么呢，这个的话呢，我们从设计图来讲，我们就已经是按照现代的这个手法，我们是近大远小的这个构图的方式。这里有几个特点，一个是近大远小。另外的话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人物啊，就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比例，有7个头的这个身高。但是你我们看这个木雕楼也好，或者陈祠堂的木雕也好，它的人物它的高度是5个头的这个高度。那么呢，所以说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融入了古法，但是呢，我们有这个当今这个时代的痕迹。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我们宏村的陈祠堂啊。陈祠堂的木雕呢特别的经典，是我们徽派建筑上徽州木雕的典范之作。那么呢，我们看的这个门窗
2: 很精美，
1: 很精美。它主要是把一些余教余热体现在这个木雕上面。它的每一幅木雕它都有一个现实的作用，它雕刻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你看那个上面这边是舞狮子啊，这边又是舞龙的。那么呢，中间的像中间围拢。那么呢，你看这个第二个画面呢，那有鱼灯，鱼灯的话呢，也是宏村的最传统的一个民俗习惯。
2: 对，也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1: 对对对，这种喜庆啊，它这个场面呢，它主要体现在正月15闹元宵的场景。

0: 刘老师，问您一下，就是我看您这个空间，摆布置很多的花，非常的漂亮，包括有点感觉那种现代化的那种风格。
1: 其实现在这个空间是文玉堂的后洞，那个这个后洞呢，相对前洞来说，保存是相当完好的。这个空间原有的制式和气度啊，这个基本的住处结构和形制，就是相对来说保存的是比较完好的一栋，尊重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做了一些现代生活方式和一些设备的置入。就是我们这个地啊，依然是五六百年的金砖。
0: 哦，这还是以前的金砖。
1: 对，但是我们把它起起来以后呢，因为徽州比较潮湿阴暗，尤其是梅雨季节的时候，它是那个水汽潮湿是比较大的。
0: 好，
1: 所以我们把整个框架起起来，
0: 明白？
1: 把地面掘土三尺，然后做了硬化。

0: 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就是说叫修旧如旧。
1: 修旧如旧这个概念，
0: 嗯，
1: 其实我很早就从修房子的时候，就是思考这个问题、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说法。但我后来我在思考，就是正好也看到冯骥才先生那个对传统建筑保护的一个理念，我认为非常好。
0: 嗯，
1: 也是四个字，
0: 他叫
1: 修旧如初。就是他认为很多的传统建筑啊，原有的建筑，它有它的辉煌。从我个人而言，我来保护这个建筑，就是我还是希望，就是我们更多人看到它明代应有的状态和样子。
2: This is a gallery room which exhibits different kinds of art. Here we can find some pieces that are old.And some modern art as well. But actually, what's interesting about this gallery that this room itself is a kind of art. Just look at the walls. For example, when you look here, you will find that it's an old technique of bricklaying. But when you look over here, is the really interesting material called terrazzo is used, and it's a modern technique. So it's like a combination of the wisdom of different eras of architectural knowledge.So here, when you come inside, you see the blend of different centuries, those different wisdoms combined in one.
3: 于老师，我们现在是要去外面，对吧？
4: 没有，这是文玉堂的老院子，对面是一个当代的废墟的空间，带你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那个气质的空间。
3: 哇，这是一个就偏现代化的一个空间。
4: 对，我们做了一个咖啡空间，最初没有名字。但是后来就我们在改造空间的时候发现拆除的时候留下了这一片老墙皮。
3: 哦，这就是老墙。
4: 对，这就是整个留下了废墟的感觉。
3: 哦，
4: 所以这个空间也叫废墟咖啡了。这栋房子四周都是有建筑物，就窗户的采光非常困难
3: 啊，
4: 所以我们只有用顶采光。
3: 顶采光，
4: 对，
3: 怎么讲啊？
4: 这是三楼的那个天光。
3: 它
4: 这是打到二楼，一直到一楼的咖啡吧的吧台。这也是暗合了徽州的建筑理念“四水归堂”，这个这道天井是既收水又收光。其实我非常喜欢一种状态，就是让生活艺术化，让艺术生活化。其实收藏、艺术、生活，它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3: 在一起。
4: 哎，所以说做文玉堂，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其实它冥冥之中有一种暗合，大山水，大人文，
3: 是
4: 吧？这样一个衬托和背景下面
3: 都是互相加分的，
4: 对，它就是更精彩，对吧？其实它不光是自然的，就是徽州更多的人文，对吧？其实每一栋、每一个村子、每一个宅子，它里面都有它这个绵延不断流传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都是很动人，对，它就像一个人脉和文脉一样，一直延续到今天，但非常迷人。

0: 哦，还得再
1: 对，
0: 等于这个竹
1: 这两个都要穿过去。嗯，
0: 所以说这个竹编就是我们这个璧山村的一个非遗，算是吧？
1: 现在是我们属于我们一线这边的非遗，因为我们这边璧山供销社嘛，主要也是传播一些当地的一些手工艺。因为我是这个璧山村的本村人土著嘛，嗯，所以我肯定是希望我们这个璧山村是被更多的人去认知，更多人知道，然后有更多城市的人会来到我们乡村，甚至有可能留在我们乡村。师傅，这个
0: 看你做得很好，
1: 我要给师傅当个关门弟子。
2: Bishan Village i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introducing art into the countryside. In 2011, a group of artists and architects came here to launch the Bishan Project, which would see the village rejuvenated with public art. Among the group was Wang Jie, who was making the move back to the countryside from the city.
1: 我们这个 Bishan 供销社是为了他的百工创立一个实体空间。对，
0: 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想以手工艺来振兴这个乡村。
3: I read here about the numerous craftsmen that live in this village. They're all masters of their craft, inheritors. And I think this space is really wonderful because it's like a platform for all these people to bring their arts and crafts and display it to more people.
1: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传统点心，叫灰木酥，也是我们本村的老师傅自己做的，很香的。嗯，对，纯芝麻做的这个是。嗯，对
4: ，like sesame and the cementous flour. It's like melts in your mouth. It's got that.
1: 可以配茶，也可以配咖啡。现在
4: I think it's going to fit perfectly with tea.
0: 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璧山村里面有哪些楼比较有趣？
1: 哦，我们这边吗？其实我们徽州嘛，其实还是祠堂比较多的。然后我们有大的有13门的祠堂，然后还有14祠堂，也是属于汪家的，就是璧山村有70%都姓汪。现在我刚好带你去看一个我们汪家最小的一个祠堂，
0: 这就是您说的这个祠堂，
1: 对，璧山书局。
0: 刚才我看这边有个天井，
1: 对，它其实就是四水归堂，然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寓意，
0: 就很传统的这种设计，
1: 对对对，就一直保留下来的嘛。对，
0: 但是你用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的空间，但是打造一个新的一个，
1: 对，就是赋予它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也被称为一个艺术乡村，之前也办过，就像我们办过我们百工市集，然后还有过我们璧山供销社里面会有展览，也会是跟本地去结合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等于把我们这个璧山供销社它的前店还有后面的工坊还有戏台已经拷贝过去了，对，然后我们第4家店今年正在筹备在洛阳。

我的名字叫嘎尔布，现在小名字是红妹，今年我75岁了。我现在是我们这个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撒瓦当舞蹈的传承人。撒瓦当是我们传统蒙古的传统舞蹈，它的来源、它的动作都是草原人们的生活角度来的。我们蒙古人是这样的，小孩子女儿就是20个辫子，要结婚了以后有媳妇了嘛，2个辫子，2个厨师是这样辫子，就是说蒙古帽子那个，这应该是还有东西，现在就代替了这个，全是头上的整个就是首饰，就是我们的首饰，蒙古人的首饰。撒瓦当都是肩上的动作多，他的内在的他的用物，他的热情豪迈都在肩上。

0: 今天要上课了啊！
1: 要写那个传统舞蹈，然后咱好吧，今天得讲后面。
2: 我培养了3000多个学生，好多都是大了，大娃娃了。现在回来，洪明老师讲一个，我都不认识了。我说你谁？啥吗？哦呦妈呀，我都认不出来呢。他们认识我，哎，这些舞蹈都是给你学的。现在北京有，上海有，各个地方他们就是在大学里面，他们也是那个学生会的主席、文艺部的主任，全是这样的跳的那些。2003年，我得了一个乳腺癌，完了后我就把这个舞蹈班，我就那个时候舞蹈班不开了。我说你们不要等我，洪明老师现在不行了，化疗把我就打掉了。我就想了，未来我的3个儿子，他的爸爸也没有了。我那个99年咋走的？我说坚强，我一定会坚强起来。完了后，我回去以后把我的事业又传下去。后来我这个想说，6个月以后我就回来了。2004年，我又重新开这个舞蹈班，我把这个一定要开。这个传统舞蹈必须要传下去，下一代要知道哦，我们老前辈有一个这样几代的，有这样的事有，这个必须要知道的。这个没有的话，下一代他啥都不知道，那个把我们的历史传统都忘掉了嘛。萨尔登舞蹈这个舞蹈改变了我的一生，我是热爱，我喜欢嘛这个，所以我就坚持到现在还跳这个萨尔登。

0: 你说是这个就是梁架是吧？
1: 哎，水平的，宋代叫月梁，啊、哦、本地呢当地叫冬瓜梁，它像一个长形的冬瓜一样的。
2: 这就是住宅了，
1: 哎，这是徽州明代的这个中小型的住宅，这个房子是很特殊的。
0: 哎，您讲一下，哎、
1: 你看它的这个周边沿这个我们这个天井呢，嗯哼，天井的这个楼层这一个圈，它用的是这种栏杆是弧形的，嗯，它弧形栏杆上面可以坐人的，嗯，早期的话呢，它主要的活动这个中家庭活动中心就在楼层，嗯，这一个呢还是。当然是建筑的一层的一个表现了，嗯，是吧？然后呢，虽然时代的什么往后的这个推的话呢，就慢慢的逐步呢就到了底层，就作为互动的家庭互动中心了。那么早期中心嘛在楼上，当然高度相对来说就高一些，嗯，是吧？底层的矮一些，到后期嘛底层高，楼层的矮掉了。
0: 所以经常休闲的时候可能会在那里坐着往
1: 这里看，所以呢我们当地叫飞来椅，它又称作呢美人靠，

0: 汪老师，这个是您做的一个修复的工作是吧？
1: 这个呢也不叫修复，这个呢是在这个文物的这个原来的这个题材上呢，我们重新雕了一片，雕了一片这样的木雕。
0: 这个跟它一模一样耶。
1: 它的设计理念是一样的。那么呢，我们呢雕刻的就把这个人物
0: 稍微放大了一点，
1: 放大了。
0: 然后表情做的也是稍微突出一点，
1: 突出一些，然后呢突出这种这个福态喜庆的画面。深层次的这个含义呢，它有一个文化的内涵。我们通过
0: 怎么看，
1: 你看通过这个观察这个地图的方式，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这种观察的方法，这个画面上是有风的。那么呢这个风从哪里来？从东边来，这边吹过去，这个杨柳树就会往西边飘。
0: 这股风它也有象征性吗？
1: 对，叫紫气东来。
0: 就为什么我们这个徽派建筑啊内部会有这么多木雕，就到底这个木雕在徽派建筑里面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1: 徽派建筑啊，它本身它的特色就是外面呢是高墙，装饰艺术的话呢它都是以砖雕和石雕为主。那么呢你走进一栋徽派民居或者是徽州的豪宅，它内部结构它都是木质结构的。那么让这个我们从事徽州木雕的，在我们当地人们从小就跟木雕打交道，那么呢在这个里面它深入人心，那么呢大家对这个木雕呢也是甚为喜爱。

0: 随着时代发展，我们这个徽派建筑也会有一些的变化。我就好奇，我们这个木雕里面的题材也会有变化吗？有这种演变的过程吗？
1: 题材的变化，这是肯定有的。
0: 嗯。
1: 那么呢，这个的话呢，我们从设计图来讲，
0: 嗯、
1: 我们就已经是按照现代的这个手法，我们是近大远小的这个构图的方式、
0: 啊。
1: 这里有几个特点，一个是近大远小。
0: 嗯，
1: 另外的话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人物啊，就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比例，
0: 嗯，
1: 有七个头的这个身高。但是你我们看这个木雕楼也好，或者陈志堂的木雕也好，它的人物它的高度是五个头的这个高度。那么呢，所以说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融入了古法，但是呢，我们有这个当今这个时代的痕迹。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我们宏村的陈志堂
0: 啊。
1: 陈志堂的木雕呢特别的经典，是我们徽派建筑上徽州木雕的典范之作。
0: 哦、啊，
1: 那么呢，我们看的这个门窗
2: 很精美、
1: 很精美。它主要是把一些余教余热体现在这个木雕上面。它的每一幅木雕，它都有一个现实的作用，它雕刻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你看那个上面这边是舞狮子啊、这边又是舞龙的。那么呢，中间的像中间围拢。那么呢，你看这个第二个画面呢，那有鱼灯，鱼灯的话呢，也是宏村的最传统的一个民俗习惯。
2: 对，也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1: 对对对，这种喜庆啊，它这个场面呢，它主要体现在正月十五闹元宵的场景。
3: So beautiful, and at the same time, we're in such a beautiful place, surrounded by freestyle architecture, just such a great atmosphere here.

0: 刘老师问您一下，就是我看您这个空间，摆布置很多的花，非常的漂亮，包括有点感觉那种现代化的那种风格。
1: 其实现在这个空间是文玉堂的后洞，那个这个后洞呢，相对前洞来说，保存是相当完好的。这个空间原有的制式和气度啊，这个基本的住处结构和形制，就是相对来说保存的是比较完好的一栋，尊重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做了一些现代生活方式和一些设备的置入。其实我们这个地啊，依然是500-600年的金砖。
0: 哦，这还是以前的金砖。
1: 对，但是我们把它砌起来以后呢，因为徽州比较潮湿阴暗，尤其是梅雨季节的时候，它是那个水汽潮湿是比较大的。
0: 好，
1: 所以我们把整个框架砌起来，
0: 明白？
1: 把地面掘土三尺，然后做了硬化。

0: 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就是说叫修旧如旧。
1: 修旧如旧这个概念，其实我很早就从修房子的时候，就是思考这个问题、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说法。但我后来我就在思考，就是正好也看到冯骥才先生那个对传统建筑保护的一个理念，我认为非常好。也是四个字，
0: 他叫
1: 修旧如初，就是他认为很多的传统建筑啊，原有的建筑，它有它的辉煌。从我个人而言，我来保护这个建筑，就是我还是希望，就是我们更多人看到它明代应有的状态的样子。
2: This is a gallery room which exhibits different kinds of art. Here we can find some pieces that are old.And some modern art as well. But actually, what's interesting about this gallery that this room itself is a kind of art. Just look at the walls. For example, when you look here, you will find that it's an old technique of bricklaying. But when you look over here, is the really interesting material called terrazzo is used, and it's a modern technique. So it's like a combination of the wisdom of different eras of architectural knowledge.So here, when you come inside, you see the blend of different centuries, those different wisdoms combined in one.
3: 于老师，我们现在是要去外面，对吧？
4: 没有，这是文玉堂的老院子，对面是一个当代的废墟的空间，带你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那个气质的空间。
3: 哇，这是一个就偏现代化的一个空间。
4: 对，我们做了一个咖啡空间，最初没有名字。但是后来就我们在改造空间的时候发现拆除的时候留下了这一片老墙皮。
3: 哦，这就是老墙。
4: 对，这就是整个留下了废墟的感觉。所以这个空间就叫废墟咖啡了。这栋房子四周都是有建筑物，就窗户的采光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只有用顶采光。
3: 顶采光
4: 对，
3: 怎么讲啊？
4: 这是三楼的那个天光
3: 它
4: 这是打到二楼一直到一楼的咖啡吧的吧台这也是暗合了徽州的建筑理念四水归堂这个这道天井是既收水又收光其实我非常喜欢一种状态就是让生活艺术化让艺术生活化其实收藏艺术生活它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3: 在一起
4: 哎，所以说做文玉堂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其实它冥冥之中有一种暗合大山水大人文
3: 是
4: 吧这样一个衬托和背景下面
3: 都是互相加分的
4: 对它就是更精彩对吧其实它不光是自然的就是徽州更多的人文那其实每一栋每一个村子每一个宅子它里面都有它这个绵延不断流传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都是很动人对它就像一个人脉和文脉一样一直延续到今天但非常迷人

0: 哦，还得再
1: 对，
0: 等于这个竹
1: 这两个都要穿过去。嗯，
0: 所以说这个竹编就是我们这个璧山村的一个非遗，算是吧？
1: 现在是我们属于我们一线这边的非遗，因为我们这边璧山供销社嘛，主要也是传播一些当地的一些手工艺。因为我是这个璧山村的本村人土著嘛，所以我肯定是希望我们这个璧山村是被更多的人去认知，更多人知道，然后有更多城市的人会来到我们乡村，甚至有可能留在我们乡村。师傅，这个
0: 看你做得很好，
1: 我要给师傅当个关门弟子。
2: Bishan Village i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introducing art into the countryside. In 2011, a group of artists and architects came here to launch the Bishan Project, which would see the village rejuvenated with public art. Among the group was Wang Jie, who was making the move back to the countryside from the city.
1: 我们这个 Bishan 供销社是为了他的百工创立一个实体空间。对，
0: 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想以手工艺来振兴这个乡村。
3: I read here about the numerous craftsmen that live in this village. They're all masters of their craft, inheritors. And I think this space is really wonderful because it's like a platform for all these people to bring their arts and crafts and display it to more people.
1: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传统点心，叫灰木酥，也是我们本村的老师傅自己做的，很香的。嗯，对，纯芝麻做的这个是。嗯，对
4: ，like sesame and the cementous flour. It's like melts in your mouth. It's got that.
1: 可以配茶，也可以配咖啡。现在
4: I think it's going to fit perfectly with tea.
0: 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璧山村里面有哪些楼比较有趣？
1: 哦，我们这边吗？其实我们徽州嘛，其实还是祠堂比较多的。然后我们有大的有13门的祠堂，然后还有14祠堂，也是属于汪家的，就是璧山村有70%都姓汪。现在我刚好带你去看一个我们汪家最小的一个祠堂，
0: 这就是您说的这个祠堂，
1: 对，璧山书局。
0: 刚才我看这边有个天井，
1: 对，它其实就是四水归堂，然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寓意，
0: 就很传统的这种设计，
1: 对对对，就一直保留下来的嘛。对，
0: 但是你用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的空间，但是打造一个新的一个，
1: 对，就是赋予它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也被称为一个艺术乡村，之前也办过，就像我们办过我们百工市集，然后还有过我们璧山供销社里面会有展览，也会是跟本地去结合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等于把我们这个璧山供销社它的前店还有后面的工坊还有戏台已经拷贝过去了，对，然后我们第4家店今年正在筹备在洛阳。

0: Ah, okay. The Mai Che Temple. So my guide, Dun Zhu, should be inside.
1: This is Maitreya, the future Buddha.
2: 真的是很大，这是感觉我要落枕了。它是真的，全世界心里一共泵最大最高的已经统治镀金的嘛，我想身高有26.2米，我的肩宽那个程度是11.5米，耳朵长度2.8米。我能看的是很震撼，但其实想不到就后面需要多少工作去维修。当年整个大殿这个建造的时候，工匠110多工匠。
1: Just like at the Patala Palace, the ground here is made of agar clay. This is a unique building material which, after being compacted, becomes solid and waterproof.
2: 用久了，就是将近100多年的历史过去了，而且被大家都踩的很猛，因为这上面有赫尔信徒，就是这样过来转经时候，这个地面是踩得多，所以这个图变得光滑，对，的确是。以及这个大院叫多加大院，最前面那个有扎什鲁斯的主殿。 扎什鲁姆寺里最古老的建筑，就是这个叫措钦大殿，就是大雄宝殿。这个大殿如今有570多年的有历史了，
3: 小600年了。这个石头是当年，这个措钦大殿没修之前，这上面是一个天葬台的位置。看到之后呢，它要提醒的每个人，生命不是无限的，它也有限的，所以我们好好珍惜当下。
1: Every day, some 900 monks chant and meditate in this grand hall, including Dun Zhu.
4: Oh, 热闹，非常热闹。就感觉大家都在吵架，但是是带着笑容的吵架。这个修行中的学习的一个过程，辩论。
5: 好像他们变得是一些中观上的那种，他们是好像，如果我没学的话，这些是很难的。那你也会去跟他们辩经吗？现在还没到这个贤宗院呢。对，有一天我也期待跟大家一起辩经。
0: Honestly, this looks like so much fun. If every debate class was like this, everybody would join. If all debates like was as, you know, passionate as this, but then everybody walks away smiling, then the world would be a much better place. I feel like there'll be a lot more masters of philosophy. There are over 60 Buddhist temples within Tashilompo Monastery. They were built across different eras, and as we walk along this path, it's as if we're traversing 600 years of history in just a few footsteps.
2: <笑>我一直很好奇你是怎么，这个门槛对你很有挑战，不然就练铁头功了。对，这个上去，这个什么？哇，
0: 上面光线还挺好的。
2: 对，这边请。
0: 这是你的房间？
2: 对，这是我住的，这里请吧。 我是第一次进僧舍，但是我感觉你的僧舍很好啊，
0: 你的墙上有很多贴纸，还有一个这个。

我的名字叫甘露，现在小名字是红梅，今年我75岁了。我现在是我们这个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茶碗凳舞蹈的传承人。茶碗凳是我们传统蒙古的传统舞蹈，它的来源、它的动作都是草原人们的生活上都来的。我们蒙古人是这样的，小孩子女儿就是20辫子，要结婚了以后有媳妇了嘛，2个辫子，2个厨师是这样辫子，就是蒙古帽子那个，这应该是还有东西，现在就代替了这个，全是头上的，整个就是首饰，就是我们的首饰，蒙古人的首饰。茶碗凳都是肩上的动作多，他的内在的他的用物，他的热情豪迈都在肩上。

0: 很渴了啊，要要要吃点那个传统的，好吃，好吧，人现在降温。
1: 我培养了3000多个学生，好多都是大了，大娃娃了，现在回来后面老师讲一看我都不认识了，我说你谁啥吗，哦哟妈呀，我都认不出来呢，他们认识我，哎，这些舞蹈都是给你学的，现在北京有上海有各个地方，他们就是在大学里面，他们也是那个学生会的主席，文艺部的主任，全是这样的跳的那些。2003年我得了一个乳腺癌，完了后我就把这个舞蹈班，我就那个时候舞蹈班不快乐，我说你们不要等我，红梅老师现在不行了，化疗把我就打掉了，我就想了未来我的3个儿子他的爸爸也没有了，我那个99年咋走的，我说坚强，我一定会坚强起来，完了后我回去以后把我的事业又穿上去，后来我这个想说6个月以后我就回来了，2004年我又重新开这个舞蹈班，我把这个一定要开，这个传统舞蹈必须要传下去，下一代要知道，哦，我们老前辈有一个这样几代的，有这样的是有，这个必须要知道的，这个没有的话下一代他啥都不知道，那个把我们的历史传统都忘掉了嘛。我的这个舞蹈改变了我的一生，我是热爱，我喜欢嘛这个，所以我就坚持到现在还跳这个沙舞蹈。